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全世界的雨》。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录音室的版本，当然他们没有在线下的任何场合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们在两个人的演唱会当中都分别听过单人的现场版，两种独唱都有不同的情绪氛围，因为我们都可以从歌里面听到挚友，听到伙伴，听到知己，听到过所有那些扛过困境最终得以同行的人。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893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娇娇，张振宇，小雨。

张震岳的小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非常量产过高的年轻人，是一个之前水星记就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年轻人，而且我非常欣赏他对于工作的一个态度，匠人精神在年轻一代里面的一个佼佼者，每一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来自郭顶。

九三，先听为快。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天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子》。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钦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啦，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明明就》，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歌，当时应该是专辑当中的第二波抒情主打，当时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欧洲古典流行音乐的曲风，因为我记得他的 MV 的取景是在爱丁堡，成年人最体面的自我拉扯，真的就是明明就所谓的真相心里都是清清楚楚，但是舍不得坦然接受，明明就后面可以组很多很多的词和句，但是万事万物都有奔赴新方向的权利和选择，所以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王心凌《As Time Goes By》。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 As Time Goes By， 音乐真好，它可以收纳你的很多很多的情绪，很多很多的回忆，可以把那么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很多年以后一点一点的放出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会让你想起很多和青春有关的日子，很轻柔的，很唯美的吟唱，来自朴树自己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一首歌《今夜的滋味》，他们真的是好高产的一对。

以温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当然在点这首歌之前，我们在讨论一个频率的落幕。当然很多人难以释怀，习惯的时间，熟悉的声音，耳机里长久的陪伴，就这样随着时代的调整走到了一个终点。但是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怀念在广播非常鼎盛的那个年代，大家依靠收音机来获取资讯，依靠音乐来安放情绪。当现在一些短视频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媒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像歌里面唱到的，岁月不断拨弄前路，我们总要不断的迎接告别。但是我相信变迁不等于抹杀，变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学会接纳，学会告别，懂得珍惜，懂得相遇。我相信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很多很多的标头，很多很多的话语，很多很多的声音，安抚过夜行赶路的人，也治愈过孤单迷茫的人。或许呼号会调整，或许陪伴你们的声音会改变频率，但是你要相信永远都不会消失。另外我们很多很多的广播人在调整的这个时代当中，在变化的这个时代当中，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考，让我们去寻找全新的一种传播方式，把音乐的陪伴，把人文的故事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和情绪继续在传递当中。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阵地，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完成的课题。从调整频率开始，我相信我们会跨越屏幕，跨越网络，跨越载体，让我们的初心得以延续。这首继续送给我们所有的人。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

0: 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刚刚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点的《回到过去》，其实我非常懂这份心情。当熟悉的事物从我们的身边跟我们挥手告别，我们总是期待时光倒流，想要留住很多东西，但是时光没有返程票，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回到过去。所以我们把美好的过往安放好，然后带着曾经的收获和感动继续向前就好了。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科普勒，来自周深和康姆士乐团。

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无药可救》。盛夏的蓉城骄阳似火，我们也是真的炙热的无药可救。但是比天气更热烈的是我们对艺术的向往。当夏天的微风拂过，八月的开端，有一部话剧承载了很多人的泪水和欢笑。7月31号到8月1号，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在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跨越60年的乡愁，几代人的悲欢离合都浓缩在舞台之上。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宝岛一村用戏剧的方式诉说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跟《如梦之梦》《暗恋桃花源》并列是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作品。目前呢，这两场演出之前那一场已经结束了，这一场呢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我们从即兴的古典乐章跨越到山海的一个时代的回忆所以在夏天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剧场吹吹艺术的空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做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0: 们现在听到的歌来自任贤齐的《黄鹤楼》。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黄鹤楼》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是在李白的诗句当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还是在任贤齐的这首歌里。这首歌当中的 MV 更像是一个迎接老友的归来，
1: 黄鹤楼，
0: 他们终将归来。今天我们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你来的时候多大的风雨我都会迎接你。9:43，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拜拜。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

0: 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8-93，先听为快，
8: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1: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打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在白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钦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

0: 你就这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地址。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动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艰辛，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听
1: 周深红尘慌慌，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

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钦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

0: 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但
7: 不管他是温柔的，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9: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7: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8: 那诗就是理想，
9: 是梦想。
7: 你们说的都对。
9: 明白了。明白了。
7: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8: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7: 说得好，世界。

0: 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
5: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栽。
4: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不》。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钦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

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1: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感情的事很主观，能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十八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对，这感觉不对。
1: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5: 达。893，
9: 先听为快。
10: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11: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清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

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

0: 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8: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今天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3: 是的，没错啊，如果各位你行驶在路上呢，不管您是在车里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是想到的，都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
2: 哎，你要说到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一直在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叫做白海豚的台风，目前为止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3: 是的，这名字是特别好听啊，白海豚就是特别可爱的那种，但不知道它真的这个体积啊、重量啊是不是真的，
2: 好像不太可爱，
3: 对，如其名啊。这个路径呢最近呢有个大调整啊，它这个属于超强台风白海豚，可能会冲击今年的风王哦，
2: 它不是一个优秀的台风。
3: 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建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啊，这很多的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路径大调整了，这个台风白海豚，对，现在呢是今年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的风王啊。是的，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昨天的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加强为这个超强台风级别了。这白天呢是落有一点点的这个减弱吧。对，那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小风好像呜呜的，是不是？这个14时的时候呢也是降级为这个强台风级。然后呢其实它这个就之前哈完成了这个眼壁置换之后呢，眼区也重新的变得清晰了。它的强度呢也是再次的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目前这个白海豚的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7级以上，17级啊，65米每秒，所以未来呢有可能啊冲击今年的西北太平洋的风王啊。
2: 所以你看介绍了这么多，那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没有影响呢？甚至说有朋友在讲说最近这段时间怎么一直有台风呢，这个台风还没结束，另外一个台风已经生成了。而且你算一算，白海豚应该是整个7月份来讲的话生成的第5个台风了。
3: 没错，
2: 相比于西北太平洋7月平均每年生成3到7个台风来讲的话，好像今年的数量确实是高一点啊。台风白海豚目前在哪儿呢？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真正的悬念还在后。

0: 后头，因为很多朋友会关注说他会不会来咱们国家来串个门儿。哎，你看气象专家呢给出了一个烧脑的剧本啊，他说关键呢要看8月6号到8号期间，台风北侧的高压是不是会裂开一道缝儿？
1: 哦，
0: 如果这个高压呢出现缝隙，白海豚很有可能就会抓住机会溜走北上，直奔向日本、韩国。
1: 嗯，
0: 那如果说高压是铁板一块儿，哎，它很有可能掉头向咱们国家靠近。
1: 嗯，
0: 不过目前来讲，它这个距离跟咱还确实有点远啊，108000里吧。未来几天大气环流依旧是不断调整的，所以目前任何定论都为时过早，大家还是要等一等下周天气才会逐渐明朗。
1: 是的哈，咱们说说今天的最近的天气吧。
0: 嗯，
1: 你像今天这个全省是多云的，那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0: 哎呦，
1: 有今天呢就是在我们直播之前的一个小时，其实远洋路上已经开始有一丁点的零星小雨。
0: 零星小雨，
1: 没错。
0: 嗯，
1: 那像31号全省是多云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嗯，
1: 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呢是有中到大雨。
0: 嗯，
1: 局部是有暴雨。
0: 哎呦，
1: 那其余的地区呢是局部大雨。
0: 哇，
1: 哎，下个月的8月1号了啊，这个全省是多云到阴，那大部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是有大雨。你像今天傍晚哈，到31号，其实这个雷雨呢也是经常会伴随左右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是有短时的强降水。
0: 哦，
1: 哎，不过呢这个局部一些的统计哈，局地是有8到10级的这个雷雨大风等对流的天气呀。
0: 是的，另外根据福建气象的预报，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可以说是稳步攀升啊。你要看咱福建整个的区域的话，按照区域的划分吧，比如说像中北部地区高温会逐步返岗，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就是咱们桑拿感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像是南平啊、三明啊、福州啊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就会陆续加入到高温群聊当中了，最高气温普遍可以冲上35度以上，甚至说局部你要再热点的话，37度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注意防暑降温啦。
1: 是的啊，你看近期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多云到阴为主。
0: 嗯，
1: 局部呢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午后啊会有一些热雷雨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气温呢可能将进一步的攀升。
0: 哦，
1: 哎，高温的天气呢预计呢将持续未来数日啊。
0: 嗯，
1: 随着这个雨势的这个渐弱吧，你看市区最高的气温也将一路的直冲。
0: 嗯，
1: 哎，在周末的时候呢达到37摄氏度左右，
0: 不能出门了。
1: 哎呦，这高温闷热的感呢也是开始显著的加剧吧。
0: 嗯，
1: 如果说有更好的这种避暑的方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中公众号啊，跟我们来说说你是如何防暑降温的。
0: 是的是的，那未来一周的天气怎么变化，且听下期节目分解啊。但是你说到这个天气变化，可能大家呢很早期他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
1: 是，
0: 甚至说刚开始听到厄尔尼诺的时候，我们说厄尔尼诺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到现在为止科学家就表示了，像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哦，听起来很可怕啊。
0: 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家他的预测是真的话，
1: 嗯，
0: 就是以后可能成真的话，那么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这个效应很可能是2027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 哎呦，还并有可能在全球多地啊引发很多的极端的天气情况哈。
0: 嗯，
1: 据介绍呢，如今的这个厄尔尼诺呢并不让人这个惊讶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的南方涛动啊是热带太平洋海面温度与风的自然波动。
0: 嗯，
1: 历史上呢这种现象呢是每2到7年会在这个高温厄尔尼诺与这个低温拉尼亚之间，
0: 拉尼娜
1: 之间哈，
0: 嗯，
1: 交替的出现。
0: 嗯，
1: 那上一轮呢，这个厄尔尼诺的发生是在2023年到2024年。
0: 啊，
1: 此前这个气象专家呢就已经说过一次哈，就是警告一次，说新一轮的这个强的厄尔尼诺也会马上来了。
0: 嗯，
1: 你看 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已经是出现在今年的六月了啊。
0: 所以你看最新的预测就显示说这一轮的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会超出预期啊。
1: 嗯、
0: 而且从六月份以来作为厄尔尼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太平洋海面升温、嗯、强风模式都在迅速的加强。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它不同的一些发展阶段啊不同的一些强度等级啊对于咱们国家的气候影响还是有比较大

0: 的一些差异的。
1: 是，
0: 你看夏季的时候，咱们有梅雨期和盛夏季嘛？
1: 是的。
0: 如果说在梅雨期，厄尔尼诺发展的当下，这个梅雨降水强度通常是偏弱的，那中等强度事件呢，一般是梅雨期比较短，比如说像2009年、哎、那如果说梅雨长度接近常年或偏长特征的话、就可能是强厄尔尼诺现象，比如说像2015年。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有专家预测，
1: 哎，
0: 2027年有可能会成为150年来，或者说有气象记录以来比较热的一年，
1: 是吧？
0: 哎，所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个空调啊，该开的真的要开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各位有更好的一些防暑降温措施，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三纲五常是封建礼教的核心，也是古代家庭关系的规范准则。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按照三纲要求，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只有服从听命的份儿。然而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即今人常说的妻管严。古人怕老婆被称为惧内，俗称忌长癖或忌长之惧，得名于宋人陈继常。陈继常是苏轼的好朋友，喜好音律。陈继常的老婆柳氏是一个悍妇。一日，陈继常邀请苏轼等一众好友来家宴饮听曲，定语都唱嗨了。柳氏见状很生气，就用棍子在隔壁敲墙，暗示深夜了，宴会该结束了。陈继常被吓得一哆嗦，脑袋嗡嗡作响，宴会瞬间曲终人散。苏轼为此还特意写了首诗来调侃，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将柳氏的彪悍比喻为河东狮子吼，相当于今天的母老虎一词。后人随用河东狮吼来形容汉妻。500多年后，明代剧作家汪廷纳将此事改编成戏剧，名曰狮吼记。有一部由古天乐和张柏芝主演的电影，名字就叫河东狮吼。陈继常因妻管严而名垂千史，也算得上是另类了。《太平广记》则记载过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名叫李廷弼的军官，在外面喝了3天3夜，老婆怒了，放出话来，等他回来，我要宰了他。吓得李廷弼只好向上司请假，躲到寺庙里住了好几天。不光普通民众怕老婆，万人之上的皇帝也一样。最怕老婆的皇帝当属隋文帝，独孤皇后不允许他纳嫔妃，只设置了一些低品质的小妾，什么后宫佳丽3000，在隋文帝这儿根本不存在，宠爱只能给予皇后一人。在后宫这方面，隋文帝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但他心态很好，非但不生气，还时常宣讲一个老婆的好处，无子同胞，无一生之子，皇子们因此没有嫡庶之分。隋文帝一生南征北战，一统天下，却很怕老婆，可谓见敌如虎，见妻如鼠。关于古人怕老婆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来吧，小小预告一下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讲说炎热的夏季，大家可以去清凉的地方感受一下艺术。包括 MC 马上就在我们的群里跟我们来反馈了，他说我要反一下昨天来到现场看音乐会的感受。首先呢，他应该是中得了我们音乐会的票，对不对？然后他说给他的这个位置挺近的，在第一排，感受还是不错的，
1: 超级 VIP 啊。
0: 所以你看看咱们送给听友的一些优惠啊，一些福利啊，那真的是满满的诚意，让这个诚意继续延续下去吧。小小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有惊喜送出啊。
1: 是的，本周五啊，我们的晚高峰节目也是准备了两份惊喜，咱们抽取两位听友啊，观看两场精彩的演出。
0: 哇，
1: 哎，第一位的幸运听友呢，将获得8月4号的晚上的7:30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儿童剧
0: 《
1: 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门票2张。
0: 哎，听这个题目都觉得好。

0: 我、哦、好看
1: 的样子，有点想去看，是不是？
0: 是，
1: 哎，你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这种奇妙的史前这个世界哈、啊。
0: 哇！
1: 比如说有一个高仿真的这种恐龙，嗯，还有科普加冒险，嗯、堪称是舞台上的这个恐龙教科书啊。
0: 哎呦，
1: 哎，勇敢的小精灵也将带你穿越亿万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圆梦孩子一个恐龙梦啊。
0: 哎，这个感觉好棒啊，
1: 是吧？还有就是第二个这个幸运的听友、嗯、也会获得8月5号晚上的7:30，也是我们2026年的第7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
0: 哎呀，
1: 门票2张。
0: 葫芦兄弟是不是那爷爷爷爷是那个吗？
1: 对对对，哎，这是中国这个经典的动画，嗯、也是80-90后的一个童年回忆。
0: 哇，
1: 时隔了30年，你说这个舞台剧这种版本，如果说家长去看，会不会重温那份感动、
0: 嗯？哎，主要是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我觉得甭管是哪一部，是喜欢小恐龙的，还是说喜欢看那个葫芦娃的《葫芦娃七兄弟》嘛？哎，就是这个都可以参与一下明天我们的互动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各位今天可以先了解一下，因为明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给各位准备双份的惊喜，就是会抽取2位幸运的听友，直接送给他这2场精彩演出的门票。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901左海之声，还有893音乐广播，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发送想要看的剧目，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算报名成功了。
1: 是的，
0: 在明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啊，就让它滚动起来，筛选出2位幸运的听友。
1: 是的，我们将从各位的留言当中哈、啊，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然后送出这2场精彩的演出门票。
0: 哇、嗯！
1: 所以说目前哈、啊，这2场演出呢，已经在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麦猫眼正式的开票了。
0: 嗯，
1: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啊，你可以提前的锁定，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哎。是，所以你看看，关注我们的节目是一直有惊喜去送给各位的。当然你说到这个惊喜，有人喜欢看这样的演出、嗯、有人喜欢去现场看球赛呀。
1: 是的是的，
0: 昨天我们聊到说咱们的闽超的第2阶段马上就要开踢了，很多朋友就会说了，那什么时候买票啊？这个票啊已经开票啦。
1: 是的，这个第2阶段的第10轮4场的赛事哈、
0: 嗯、
1: 咱们这个预定门票的时间已经开始了。
0: 是
1: 啊、那这其实大家都关注的是，哎，这十轮4场的赛事都有哪些呀？对，福州对泉州，就是说如果说各位你在福州的话，刚好在福州的话、
0: 嗯、
1: 哎，你可以在这个门票的预约时间是7月29号的15点到8月2号的18点、
0: 嗯、
1: 这个期间是都可以的，这是我们门票预定的时间。
0: 是因为昨天我们说了有4场比赛嘛、
1: 嗯、
0: 福州对阵泉州，莆田对阵龙岩对、哎、还有3名对阵南平，平潭对阵漳州。目前我们接到的消息，它所有的开票时间就是从昨天的下午3点钟、嗯、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晚上的6点钟、
1: 哎、
0: 比赛的时间其实也是统一的，只不过说在不同的地方啊。当然门票的票价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如果各位您是在福州奥体中心这边看的话，它的票价是16.8块、
1: 哎、
0: 那如果您看的是莆田对阵龙岩的话，它的票价是9.9块、
1: 嗯、便宜了、哦、
0: 哎，对，剩下的3场其实都是9.9块了，
1: 对，都相对价格的话比在福州这一场的话会便宜很多，但是也是4场啊、
0: 嗯、
1: 满足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0: 哇，
1: 对，比如说咱们刚刚说有福州的、
0: 嗯、
1: 啊，有平潭的，它就是在平潭的综合实验区的综合训练场地、
0: 嗯、
1: 对，其实每一场都是在每一个地方，并不是说都是在福州、啊、
0: 因为有主场和客场嘛、
1: 嗯、没错，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票呢能不能买到真的是运气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您下单完成支付之后，它是要参与抽签的、
1: 嗯、
0: 抽签才能决定你是否中签了，因为如果中签就是出票成功了、嗯、你就买上票了，如果没有中签的话也会全额退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各位可以关注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来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很多朋友其实也在关注。咱们就说了，你在这个城市，你要扎根儿啊，我要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呀。最近呢，咱们福州新一批家庭将会圆安居梦。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四城区2026年度第三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将于8月4号到5号举行。
3: 是的，届时呢有216户啊，已获这个保障资格的这个轮候家庭啊，将通过这个抽签的方式，然后呢确定这个配租的房源。
2: 哇，
3: 那这个房源的总数是达到了2729套。这个涵盖一个人住啊、两个人住、三个人住这个多种的房型啊，可以充分的这个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2: 哇，这个很棒啊。
3: 是的，
2: 这次的配租对象呢，它覆盖到了像低保啊以及低保边缘家庭、优先保障群体，还有像普通轮候家庭三大类。其中呢，像低保以及低保边缘及兜底保障家庭一共有12户，优先配租家庭41户，其余的163户呢按顺序轮候的普通家庭。
3: 是的，你看哈，这个截至到7月23号哈，经这个整修可供分配的公租房有2729套了。那其中呢，一人型的是有2052套，
2: 哇，
3: 那也是还有这个4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有353套，
2: 哎呦，
3: 那两人型的呢是515套，三人型的是162套。
2: 哎，这个其实真的很棒啊，它会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要，甚至说针对抽中40平方米以下房源的保障家庭，政策会给予特别灵活的安排，比如说他可以实地看房之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签约，那如果对房源不满意，可以选择转为租赁补贴的方式，而且这样的一个房源租金在标准基础上会再减免20%。此外呢，部分早期建设的廉租房会按当时规范配置，租金评估依照现状执行。
3: 是的，你看哈，这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月租金计算的公式呢，就是市场评估的租金乘以50%乘以建筑面积。那这样呢，就是一个配租起租日起呢是在2026年的9月1号，这个合同是有5年的期限。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啥呢？就这一次有个2户3人型的这个轮候家庭，因这个房源的这种适配原因啊，也是下靠到配租2人型的这样一个户型。那它的租金呢，将在上述的这个5折的基础上再减免20%。
2: 哇，
3: 真的是进一步的减轻了这个居民啊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2: 所以留在福州吧，朋友们，留在福州，咱们建设大美福州啊。根据提醒吧，提醒大家，就是参与到这次轮候或者说选择家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因为这次配

0: 租呢是咱们福州市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精准兜底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啊。剩余房源呢将会优先用于后续新增低保啊、低收入家庭的配租，以及支持生育家庭调换的一些需求，确保公共资源高效公平的配置。
1: 是的，太好了哈！就大家终于有自己的新房子可以入住了，一签就是5年。

0: 再来聊一聊健康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可能当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说我们父母，慢慢慢慢年纪大了的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提醒，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有提醒大家说可以去打疫苗。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疫苗呢，它是属于自费的，甚至它价格是不低的。我们家的两位老人，当时我分享完这个新闻之后，我回去其实有跟他们去聊，我说要不要你们也去关注一下这个疫苗，去打一下。结果两个老人非常听话，就去打了。一个人两针下来是3000多块钱，
1: 哎呦，好贵！
0: 我说那对比健康来讲，这个钱是不能省的。
1: 是，那你说的对，
0: 对，因为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带状疱疹啊，可能大家听到最多的叫做蛇缠腰，或者说缠腰龙等等，就哪怕说有一天这个疱疹消失了，很多患者的疼痛它是会延续的，短则一个月，长则数十年，这种疼真的是让人痛苦不堪，度日如年。所以呢，预防带状疱疹它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尽早的去接种疫苗。
1: 是的，福州市啊，各县区县啊，这个已经开展了进口带状疱疹，就是蛇缠腰这个疫苗啊，这打一针是免一针的这样的一个惠民活动，
0: 便宜了。
1: 对，那原来的费用就刚刚像陆晴讲的，他可能打两剂花了3000多，
0: 是3000多块钱，
1: 3256元。对，现在呢减免一针，那疫苗的费用就是1598元，那第二针的二剂的费用是1658元。那惠民活动呢，仅限于这个是50周岁以上的，且没有接种过这个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
0: 是，
1: 哎，那各位呢可以就是说，这个惠民活动是50岁以上哈，就这个一定要记住了，因为很多可能40多岁现在年轻化了，他们都有会去这个，
0: 我有这样的担忧，
1: 社区去问，
0: 我要不要去打一下？
1: 对，但这个疫苗我跟你说，它是50周岁以上才可以打的，因为我之前我有去这个社区问过，我说那我们像没有到达这个岁数的，就是说可不可以接？
0: 提前预防。
1: 他说不行，他说一定要在50周岁以上。
0: 哦，
1: 对，它是不限户籍的啊，所以这个疫苗的费用大家可以就是说去关注一下，因为现在不是有减免的政策嘛。
0: 是，它是自费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这个活动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各区县疾控部门的整个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次进口带状疱疹疫苗的惠民对象呢，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50周岁及以上人群。
1: 没错，
0: 各预防接种门诊已经限时限量的开放预约了，就如果大家预约成功之后呢，辖区预防接种门诊会根据您的预约顺序和疫苗库存电话或者说短信通知接种事宜，大家可以留意电话或者短信通知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个新变化，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我们一直在讲说老年朋友，就是差不多说我们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啊，要警惕三高一疹的叠加伤害。据医生说啊，超过90%的成人体内，它其实都会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过后呢，病毒就会潜伏于你的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颅内神经节之内。这种潜伏是长期的、隐忍的，甚至让你忽略了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说我们受到了某种刺激，比如说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一下子就开始作妖了。它就会疯狂复制，产生红斑或者急促性的水泡，受累的神经发生了炎症啊、坏死啊，你就会神经疼。甚至说很多人说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病的，你会觉得说它疼到难以忍受，
1: 是吧？你看年龄是这个患带状疱疹的首要风险因素啊，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慢性病这个患者以及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啊，是带状疱疹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哎，特别是呢，对这种慢性病患者而言呢，这个带状疱疹的影响是更为复杂的，它的伤害远不止疼痛这么简单呢、是吧？就因为就很多，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啊，或者是血糖失控的这样的人群，有24%的这种糖尿病患者啊，是患有带状疱疹的，他的血糖会失控，然后呢，这个糖尿病患者多年的这种控糖努力呢，可能在 就这一个阶段就会付诸东流了，原本平稳的这样血糖啊，像坐了火箭一般就会飙升了。
0: 哎呀，
1: 这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本身它存在着这种神经的病变，还有叠加这个带状疱疹的这种神经炎症，所以说不仅是这种疼痛加剧，还

0: 会加重这个血糖调节的系统紊乱。
1: 哎，是，除了糖尿病患者之外呢，像高血压的朋友，如果说你患了带状疱疹，患了带状疱疹之后呢，遭遇到后神经痛的这个风险高达96%，甚至说他日夜不停的不分时间的让你疼到失眠焦虑。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血压就会产生大幅的波动，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也会随之飙升。还有像心脑血管患者啊，甚至说长期疼痛折磨，比如说三高人群，你感染了带状疱疹之后呢，出现长期疼痛的风险有可能是健康人的3.3倍。所以面对带状疱疹，不应该是说咱疼了再治，而是应该叫做提前设防。而且你去接种疫苗，目前就是一个提前设防最好的一个手段之一呀。成人接种疫苗呢，已经被纳入到了临床非常常规的一种诊疗手段，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家门口咱们就可以享受便捷的、有温度的多病联防的守护啊。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接下来这段各位可以先做一个动作啊，关注到我们893音乐广播以及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您来回复2026有惊喜哟。
1: 是的啊，这个七月盛夏，这咱们也在节目里说了哈，这个夏天是越来越热了，尤其是这几天这个气温开始回升了。你想啊，这个夏天的紫外线特别的强，长期久坐，比如说吹空调或者是熬夜，甚至说这个肌肤你平时就会感觉到它暗沉发黄，素颜的状态都特别差。这个时候我 给各位说哈，如果是想要改善这种夏日的肌肤的敏感问题，收获这种净白的好皮肤呢， SK2 我想是很多姐妹的一个选择吧。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款就是 SK2 的护肤组合。
0: 哇，
1: 它的这个产品啊实用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我们这次还给大家配了个礼盒。也就是说各位你马上过节了吗？不是，你可以送朋友或者是送闺蜜
0: 啊，比较好看。
1: 对，这个心动的家人咱们可以搜索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的这个套装主力单品呢是 SK2 的小灯泡，有50毫升的正装精华哈，这个是作为热门的这个单品了。它是温和提亮肤色，改善这种肌肤的暗沉的。今天给大家接着送的是啥呢？神仙水30毫升有两支，合计是有60毫升。那神仙水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同时呢再加赠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有15毫升，有两支，合计是有30毫升。这一整套哈也是集齐了 SK2 的品牌的三大王牌的产品，属于全方位的适配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到手的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大家都知道市面上这整个的一套的价格是要达到1800元以上的。对，今天咱们就是说SK2 的整套到手的价格是599块钱。
0: 哇，
1: 对，然后如果说各位你单独买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你只需要买这个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就可以得到是一整套的30毫升两支爽肤这个爽肤水是神仙水，还有大红瓶15毫升有两支，合计是30毫升，再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一整套各位就可以599元，回复2026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

0: 疑。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7: 但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依旧来小小预告一下哈，今天节目呢是周四的节目，但是明天就是到周五啦，我们要给各位来放送惊喜了，而且是双份的惊喜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送给他精彩演出的门票。
1: 是的，第一位幸运的听友啊，将获得8月4号19:30的2026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这个门票，有两张哈。那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走进这种奇妙的史前世界，那这有高仿真的恐龙，还有科普加冒险，这堪称是舞台上的恐龙教科书啦。勇敢的小精灵们也将带你穿越亿万年前，圆孩子一个恐龙梦啊。
0: 是因为我知道好多小朋友是很喜欢恐龙的，甚至他会研究，哎，这是什么三叠纪时期呀，这是什么什么时期呀，哎呀，这是哪一个恐龙啊，他们都会关注有关于恐龙的故事，所以可以带着孩子圆孩子一个恐龙梦。
1: 没错啊。
0: 那我们还将送出的除了这个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之外呢，还有一部儿童剧葫芦兄弟，
1: 葫芦，
0: 哎呦，
1: 葫芦啊，
0: 就是他啦。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呢，是可以获得8月5号晚上7:302026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的门票两张啊！
1: 哎呦，这是咱们80、90后的童年回忆吧？时隔了30多年，咱舞台剧的版本能不能让大家重温那份感动啊？
0: 所以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今天来小小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按照接下来说的这些互动方式来。

0: 来跟我们互动了。您首先呢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或者893音乐广播，然后您发送想要看的剧目是恐龙归来呢还是葫芦兄弟呢，一定一定要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从留言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就送给他两场精彩演出的门票。
1: 太好了，我都想去看，我可不可以当个小朋友，你们谁抽奖的时候把我带上呗，
0: 哎呦，
1: 我就当那个小朋友啊。
0: 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儿童剧它真的受众群体它不一定只针对孩子，甚至说哎，我带上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回忆回忆我们看葫芦兄弟的，哎，什么大娃二娃呀，甚至我们来说一下哎呀，他们的本领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个美好的记忆啊。但是你说到美好的记忆，今天这个日子其实挺特别的，今天是7月30号，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叫做国际友谊 日，
1: 我一下就记住这个日子了啊。对，
0: 事情呢是要往久远的地方，
1: 早在1958年，
0: 哎，追溯到1958年啊，当时巴拉圭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了，就是在一场和朋友相聚的晚宴上，他有一个构想，他说呢，能不能设立一个所有人的友谊日？他盼望着说，人和人之间这份纯粹的情谊可以达到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甚至说跨越文化的隔阂，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彼此靠近，相互温暖。这个心愿呢，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收获了全球的回响。
1: 是的，在2011年，这个联合国大会也是正式都通过了决议，那将每年的7月30号定为友谊日，国际友谊日哦。
0: 所以有朋友就说了嘛，他说朋友谁没有啊？但是有心理学家说了，他说目前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就发现了，如果说你身边有一段友情，他跟你已经走过了7年的时光，那么大概率这份友情可以陪伴你一生。
1: 哎呦，你说这儿我马上我就想了，哎，陆欣，我俩有没有在一起工作7年了？咱俩
0: 有吗？想一想，
1: 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你看你来台里肯定有7年了，那我肯定也有7年了，所以咱俩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陪伴各位一生的这个好同事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会热衷于歌颂爱情啊，却常常忽略了说世间动人的浪漫从来不只有爱情一种。
1: 对啊，看我们的友情啊，是不是还有同事之间的情感啊，是不是甚至还有一些亲情啊，是很多的感情啊都可以相守一辈子的。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国际友谊日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朋友，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拥有这样一位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朋友？另外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你可以回忆回忆您维持最久的一段友情，已经维持多少年了呢？
1: 是吧？一共走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了呢？
0: 哎呀，好有画面感哎！
1: 你还记得这样的一个人吗？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要想到，就是我小的时候那种，就是
0: 儿时的玩伴
1: 啊，在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因为家住在一起嘛，是不是？所以就都是在家附近玩的，然后我们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小学，然后就想着想着，哦，好像我们已经走散了很久很久了，就和他在一块儿的那个童年时光，好像现在想起来都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真的没有在一起再继续延续下去了。但是你想儿时的玩伴也不是一个，我们有很多，所以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你回忆至今的。
0: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首先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生命当中是不是拥有这样一位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朋友，另外也来算一算，掐指这么一算呀，您维持最久的一段友情已经维持多少年了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来跟我们讲一讲您和朋友之间那些温暖的故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见的、最重要的信息通讯手段。那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人会想到古代的驿站系统，遍布全国，高效快捷，还有五百里加急。但你想多了，驿站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府使用的，跟平民百姓没有关系。作为普通民众，寄信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熟人捎带。古人一般不出门远行，除非特殊情况，比如说书生赶考，如果秀才去考乡试，一般去省城，这样省内信件就可以捎带了。如果是举人考会试，那就得进京了，基本上半个中国都能捎带了。官员调转或进京述职，也可以帮人捎带信件，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做官的朋友。有的官员朋友太多，

0: 出行的时候帮人捎带信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世说新语就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东晋有个官员叫殷洪桥，在豫章，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做郡守。他从南京述职后回豫章，当地朋友就托他捎带信件。好家伙，一共有100多封信。到了南京以后，殷洪桥把这些信全都扔到水里，嘴里念道：“沉则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桥又不是什么信差。其实这事儿在今天也有类似的版本。你要出国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让你去免税店帮忙买东西带回来，给你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你说烦不烦？除了熟人捎带，寄信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专门的代理人邮寄。亲戚朋友出差可遇不可求，可有的行业则是定期规律性出差，比如说古代的商人群体，商人经常出去行商，走南闯北，速度也快，所以找商人捎带信件是很不错的选择，只是需要付费，一般是几十文到上百文不等，折合今天180块钱。送到目的地时，如果收信人热情好客，还会留捎信人吃顿饭。另外呢，古代还有专门的信客，专门以帮人传递信件或物品为业，是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信客这一职业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余秋雨就写过散文《信客》，对其有细致的回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来看一看。至于还有哪一些古人寄信的方式，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哈，所以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您维持过最久的一段友情，维持了多少年呢？另外，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和朋友之间那些温暖的故事。我刚刚真的代入感了一下，就是代入算了一下，我有两位朋友。应该算是闺蜜级别的关系，特别好。那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同学一起长大的，甚至说我的爷爷奶奶和他们的爷爷奶奶是相互认识的，当时住在一起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就是在自己家，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同学。高中之后因为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所以才分开的。但是即使说后来我们在不同的城市，现在有人留在老家了，那我来福建了，还有一个朋友在上海，就是虽然是在不同的城市，甚至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感情依旧非常好。那多少年了呢？如果这么算的话，这年份应该是从娘胎里头就带出来的。
1: 没错了，
0: 因为我们仨都是年龄接近，就是上的也是同一个年级，就是同一年上学嘛。这样算算差不多三四十年了呢。
1: 所以说就你们三个彼此都很好。
0: 是，甚至我们都了解彼此的黑历史。
1: 是吧？
0: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还会扒拉出很早很早的一些照片儿，哇哦，那真的都是走过的路啊。
1: 真的，因为你看就是说从不是说从你们这个一代开始了，然后或者延续到你们孩子那一代，是你们的这个长辈，甚至说更早一点的爷爷奶奶。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挺觉得让人觉得很意外的一个， 对吧？很，这个缘分确实是来得很。我想一想我再往前推的话，就刚才有说嘛，就小的时候可能是从小一块长大一块玩的，一块玩之后呢，然后就一起上小学，因为那个时候都画片儿不是很近，是不是？那后来之后我们小学只上了小学，中学就没有在一块上了。对，因为中学后来都是考到不同的地方了。然后呢高中也是，到了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就大家基本上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说相当于就没有露心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缘分哈，能走到这么久。虽然说就到了大学之后分开了，但是你之前走的路就很长。我们那时候到了初中就已经没在一块儿了，所以说但是后来说实话到大学

0: 我每一年我们放假回家还都有聚，
1: 嗯嗯，
0: 那后来就在比如说再往后了，大家就各自的生活了，
1: 嗯，
0: 就渐渐的就没有这么亲了，没有这么亲了，也就差不多了。但是说如果说有回去的话，你想就是那几个同学，
1: 嗯，
0: 还是会大家还是会聚在一起的，
1: 嗯，
0: 甚至说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到现在还真的是玩得很好、
1: 哦、
0: 而且大家就是话题主要是大家的话题都会在一块儿，就是觉得但是都没有录新的这个缘分这么长。对，
1: 主要是我们仨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人说了闺蜜聊天、
0: 嗯、
1: 是很容易去卸下防备，对，
0: 三个女人一台戏，
1: 让你心情变得很好，甚至是说开玩笑说就是身体更加健康，身心愉悦，一顿吐槽之后就觉得哇这个日子还是很美的、
0: 嗯、
1: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元旦，然后我们就相约在苏州这边，然后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赶过去、嗯，非常开心。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忽略了时间，然后甚至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连续三天熬大夜
0: 就不睡就聊天，
1: 都不睡，就是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即使说很多年没有凑在一块儿了，没有陌生感觉，就是大家凑在一块的第一面就是已经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0: 是吧？你看你们就是你们在一起就是最佳的良药、
1: 嗯、
0: 别人就可能要吃一些补剂、嗯啊、你们在一块就已经是说无话不谈，然后让彼此的身心就能够上升到一个境界了。
1: 哎，所以大家来聊一聊这段友谊啊，就是您维持过最久的一段友情已经陪伴您走过了多少年了呢？和朋友的那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铁莹。
0: Sweet， 如果您想了解 SK Two 的话，您的这个密码呀，这个门锁密码呀，应该是2026。
1: 嗯，对的，不是
0: 回复2026、啊。
1: 他刚刚回的是那个 SK Two 哈，这是密码错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给你回弹链接啊。
0: 嗯，
1: 可以重新尝试一下2026啊。
0: 哎，是，然后零点有说，他说一生当中呢最重要的唯一的闺蜜是我宝贝她干妈，认识15年了，从同事变成的闺蜜，见证了彼此最重要的时刻。分隔两地，每年呢都会见面3到4次，一起吃饭逛街，这是一辈子的情谊。
1: 其实你看，往往就是说这么好的感情却要给你们弄一个异地恋，对不对？如果说真的你想想，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能太完美的话，可能感情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好，是不是？
0: 有遗憾才是完整的人生啊。
1: 像陆欣说他这个几个人都是在
0: 不同的城市，
1: 对，然后呢其实每年见这么几次面，就感觉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可能这就是因为很久不见，所以感情可能会更好吧，是不是？如果是天天见面，可能两个人就没啥就是好说的，再多说的话就俩人就干仗了，是不是？
0: 会打起来吗？不至于吧。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小男友说，他说我最久的友情呢是小学3年级认识的闺蜜，整整18年了。他说我们呢没有啥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细碎的陪伴。小时候呢一起买辣条，然后呢还会挤到一张床上聊到深夜。然后高考的时候失利的时候，他抱着我哭了一晚上。他说现在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不会天天聊天，但是遇到难事或者心里委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永远都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我们约着回老家，走在街上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打打闹闹。他说最好的友谊从来不需要刻意去维持，岁月沉淀之后，他就成为了我的亲人。
1: 哎，说的太好了，这说的我都要哭了。想到那个就是上学的那会儿，跟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的聊聊天的那种感觉了。
0: 哎呦，
1: 要去刷新一下看看。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哎，我们的阿凯又给我们留信息了啊。他说，哎，和兄弟认识12年了
0: 啊。
1: 从初中同桌到现在，也是各自成家了。上学的时候呢，一起打球啊，有的时候老师还会批评我们俩都是一起的，这个懵懵懂懂的青春啊，全是彼此的影子。那后来呢，我外地打工，他留在老家，常年异地，联系也慢慢变少了。但是呢，友谊呢是从来没有淡过的啊。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也是连夜过来帮忙啊。他买房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凑钱啊。虽然说不用天天寒暄，不用刻意的讨好，但有事儿呢一定是直说的。没事儿呢也各自忙各自的，这就是成年人最舒服的友谊吧。
0: 哎，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我不是说就是我有两个特别好的闺蜜嘛，刚刚有讲说那个友情维持了30-40年了，是我结婚的时候，她特地从山东那边请假过来参加我的婚礼。她结婚的时候，因为她先结嘛，她结婚的时候我这边请了年假，特地赶回去参加她的婚礼。就现在我们翻出来就是各自结婚然后陪伴彼此的照片，还特别有同感，
1: 是吧？就那个时候，哎呀，陆欣，你看你结婚那天，哎，我穿多好看，你说你别穿比我好看啊。
0: 那个时候我们会讲说，哇，在没有美颜的时代，这都是胶原蛋白呀。
1: 真的，哎，你想想那个时候怎么看自己都好看，
0: 是，
1: 就那个时候年轻，对，真的是不用什么美颜相机啊，哎，那个时候照出来的照片就特别水嫩。
0: 哎呦，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慢慢来刷啊。思雨有说了，他说维持最久的友情呢是7年，我们是大学室友，4年朝夕相处，3年岁岁相伴。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当时一起熬夜赶论文呐，甚至说刚来到福州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逛这个城市，然后分享吃零食的一些心得。毕业之后呢，我们会分散到各地了，真的就是天南海北，一年也就聚一两次，但是每次见面都没有陌生感，不用伪装，不用客套，坐下来聊一聊家常，就感觉友情不散，何其有幸啊，
1: 这多幸福啊。我觉得就是像我比如说过年啊过节，如果说有回到老家的时候能见见我这个同学，然后跟他们跟我这些闺蜜聊一聊我最近发生的事儿，我就觉得特别幸福，觉得就是说就多少钱买不来的，你知道吗？
0: 然后海阔天空，哦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念一念啊，算是我们非常忠实的陪伴我

0: 我们也相互彼此陪伴的一位听友。他说，说到朋友啊，陆星和铁莹也是陪了我十多年的电波那头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陆星的节目是在2012年，当时893呢还是女主播电台。他说陆星是天蝎座女主播 CC。
1: 哎呦 CC
0: 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的音乐节目。他说铁莹呢是2015年在901左海之声晚高峰今晚我买单

0: 士三年级的研究生，很高兴在我这十多年的人生路途上有你们陪伴。
1: 天哪，我好感动哦。陆星他听你的节目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在听了。
0: 天哪。
1: 对，
0: 那个时候我是 CC。
1: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电视那面，然后我差不多就是2015年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就是我第一次来电台做节目，然后第一次就是刚好是今晚我买单的开播。对，然后就是我去主持的。
0: 哇，
1: 所以真的好感动哦。就竟然是说在我电台的第一波的这个听友里面找到了。
0: 哎呀，哎，他这样描述完之后其实真的蛮感慨的。就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可能不善于表达，甚至说在电波那头我们相互陪伴已经陪伴了非常多年了。
1: 人家现在已经从小学生变成了博士三年级，我们好像没什么变化。
0: 我依旧陪伴着各位，
1: 我依旧在电波里陪伴着你。
0: 是，然后磊子有说，他说我今年32岁，我跟发小认识整整20年了，我们是幼儿园的同学，然后是邻居，从小的一起长大，童年的每一段回忆里头基本上都有他。然后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摸鱼呀、捉虾呀、摘果子呀、写作业呀，甚至还互相抄过答案。他说现在呢我们都是成家立业了，孩子的年龄也比较相仿，所以经常会带着家人一起来聚餐出游。
1: 是，
0: 哎，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真的很好，
1: 两小无猜的那种童年是不
0: 是？
1: 是，然后到为人父母，就跟你其实跟你刚刚有讲的也差不多。
0: 但是我们蛮遗憾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城市，
1: 对，
0: 就是友情可能只延续到了我们的孩子彼此见面是非常陌生的，
1: 就是很平淡了，
0: 就是基本上这份，我觉得这份情谊很难再往下延续下去了。因为孩子是这样，就是你凑在一块儿，你比如说，哎，我跟同学啊，我跟同桌啊，这段时间我的情绪情感会比较好，我们相处的会比较好。但是他们是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成长的，他可能确实见面会有一些些的不适应，
1: 会有一些陌生。
0: 但是
1: 小孩其实他是很自来熟的。
0: 是，
1: 就如果说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块玩，他们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你要有这种坚持，你坚持你说一定会走下去的。
0: 不，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闺蜜相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和要求，不带另一半，不带孩子。
1: 那是没办法。
0: 就是纯我们三个闺蜜相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一点。然后木西有说哈，他说我跟最好的朋友已经是相处9年的时光了。他说高中的时候呢我性格相对比较孤僻，甚至说有点敏感，没啥朋友。那个时候呢他主动靠近我，跟我一起刷题，然后甚至说我们经常聊天。高考之后我们就去了不同的城市，9年的时间我们会吐槽工作呀，分享美食啊，倾诉烦恼啊，我们陪伴了彼此度过了人生很多阶段，比如说失恋呐、失业啊，甚至生病。然后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会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他说觉得说最好的友情是治愈彼此，成为彼此的光。
1: 对，就像刚刚他有讲到的，说他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比较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好友然后就开始接近他，然后帮助他，陪伴他，让他从这个人生的一个低谷走过来，一路过来。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说生命当中哈、有这么一两个这样子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我都觉得他是太幸运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友情，真的，我觉得代入感确实是蛮强的。所以来问问大家哈、您维持过最久的一段时间的友情大概已经是多久了呢？您和他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今天呢是国际友谊日，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头去抱抱你陪伴你很多年青春的这位朋友，甚至说如果说咱们是异地的话，可以给他发个信息相互问候一声，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朋友的故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艾伯文有说，他说我最长的一段友情，现在想想应该是15年了。当时从青涩的少年到职场打工人，我们是初中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坐最后一排，上课呢还会传小纸条呢。然后后来高中啊、大学呀、各自求学，联系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每次见面都格外亲切。步入社会之后呢，感受到了很多的人情世故，才越发珍惜这份非常纯粹的友情。那个时候的友情不会被利益捆绑，不用刻意维系，想到对方就觉得很温暖，
1: 是吧？你看，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珍惜自己曾经拥有的这个情谊了，
0: 很单纯的。
1: 对对，没错。你看这个悠悠也说了，6年的友谊啊，这个不长，但是呢足够治愈我，是刚加参加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同事。那初入职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挺笨的，会经常犯错误，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就一直帮助他，耐心的教他。帮他解围呀，甚至说、哎，然后呢，下班了，比如说加班什么的，就一块点外卖，要不然就一起出去吃饭，就是一起吐槽一下这个职场的一些琐碎，对。然后他是真的是说，两个人见证了彼此从这个职场小白到现在，两个人都可以在公司里独当一面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说他的这个好朋友啊，就是这个同事就跳槽了，离开了，所以他们后来就不再是同事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跳槽了，却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也一样，像以前一样，没有在一起，就是说现在没有在一起工作了，但是和像以前一样，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起约饭啊、逛街、旅行。他说他懂他的不易，他也会包容他的小脾气，两个人非常感恩彼此有遇见。
0: 哎，这个也很棒啊，就是你会发现，维持长久的友情跟爱情其实是一样的，他不在乎说你多么的我要经过什么大风大浪，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有点像细水长流的这种感觉。包括这么多听友跟我们来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这些故事，真的都特别的温暖啊。宁也说了，他说我跟陆欣很像，他说我跟好朋友呢两家父母都是熟人，我最长的这段友情已经持续了20-30年了，贯穿了我整个人生。我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逢年过节的呢也会相互串门。他说小时候我胆子比较小，每次被欺负的时候都是他护着我，他那种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但遇事呢也比较冲动，我会告诉他你要冷静，你要冷静。我们见证了彼此人生很重要的一些时刻，比如说像高考啊、工作呀、结婚呐、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从没有缺席过。他感觉现在这份友情早已经超越了朋友的那种关系，很像家人了。
1: 你想想22年的这个感情啊，这人生有多少个22年，是不是？这简直就是整个一个学期，就怎么说，我们平时从小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了都没有22年这么长。你想想整个一个这个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他用了这22年贯穿了整个的人生啊。
0: 是，而且他刚刚有说到说他跟朋友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我忽然就是想了一下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就我们这个小闺蜜这些性格确实也不太一样。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这个闺蜜呢，她的那种性格是慢热性，我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
1: 比较急，
0: 对，比较急的。然后还有个朋友，他那个性格呢是属于就是处在我俩中间，就我们三个人是这样不同的性格。那经常就是小时候，你说你跟闺蜜不可能说我跟她关系特别好，真的会有矛盾。那小的时候吵架，经常会琐碎的事情吵完架之后，我这边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吵架了。我另外一个闺蜜还在生气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去找她玩了，
1: 是吧？
0: 就是她想说，我这还有情绪呢，你怎么就过来玩了呢？
1: 陆欣，你怎么这么没心呢？哎，我还在生气呢，你长点心吧。
0: 真的，我们经常被家长讲，他说：“哎呀，他说你看陆欣，这已经跟没事人一样了。”他说我家这个还在生气的，因为小女生嘛，就是现在想想，哎，确实是挺好玩的。就这样三个性格迥异的人是怎么凑成一块儿的呢？
1: 还好你们隔着城市，不然一天就会被琐碎的事儿天天生气了啊！
0: 不会不会，所以你看，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啊。我们先说他设立的初衷呢，从来不只是纪念说身边有朋友相伴，更是在提醒了我们善意和廉洁拥有打破距离的力量。包括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他跟好朋友

0: 好闺蜜、好兄弟，已经是处在不同的城市了，但是每次相见的时候都没有那种陌生感和距离感。
1: 是的，你也愿我们这个珍惜身边的长久的陪伴的知己吧，是吧？
0: 嗯，
1: 咱们也愿意向陌生人释放善意，愿每一份这个真诚交付的这种友情啊，都能抵御这个岁月的流长吧。
0: 嗯，是的，希望这份友谊可以地久天长啊！我是陆欣，
1: 铁英，
0: 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十九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市。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8: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

0: 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
4: 悠悠风雨月，
5: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钦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2: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0: 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里斯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悉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静不寂感觉。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返自然。

0: 新时间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

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们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

0: 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
1: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

0: 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这时女子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

0: 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

0: 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爱是不放手。刘宇宁这个 idol 还是相当不错的，非常的在乎自己的这个形象，也非常的珍惜自己的羽翼，珍惜自己的粉丝。最近有一个18线的小明星啊，在网络上也是再次发酵了，在高铁上面站错，这么小的事情啊，需要占用公众资源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去说吗？不可思议。7:0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麦丽莎《三月桃花夭夭》。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

如果有一天，可以让你们看看我们巨大的这个曲库容量的话，跟这首歌同名的，我的天哪，太多了，你非常非常的惊讶。不管是我们能叫得上来名字的，或者是一些陌生的人，都有非常多，十几首吧。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声音非常熟悉，很可能人你不知道，金润吉，就像从未受伤一样。

这首歌来自金润吉，我相信之前的东北超金润吉在场上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棒，冒着大雨然后唱完了整首歌，并且我非常欣赏在生活当中不忘来时路的这一类人。金润吉在他的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都有朝鲜语，并且他走到哪里都会说我是朝鲜族的歌手。7:17，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听歌，马上听。

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有着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当然这是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很摇滚，来自郑钧的《甜蜜蜜》。

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们听到过无数个版本，但是很多人都非常习惯那种爆发式的、汹涌式的演绎。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杨千嬅的版本，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声线，也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表现的形式。7:25，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已经响起来了，甜甜的，周董周杰伦。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3: 达。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三十啊，来自 Ella 陈嘉桦。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的看到她在舞台上，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份成熟的女性的魅力。不同年龄段的女生有着不同的美感，年轻的时候她有点中性，有点帅酷，但是结婚之后，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她女人味十足，所以相较于现在各种公司在善于包装假人的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我更喜欢做自己，做自己舒服，自己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也是刚出道的时候的一个假小子，现在越来越受到我们的喜欢，春春李宇春，这首歌叫《春风十里》。

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好有默契了。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在听一个播客，他说至尊宝，为什么叫至尊宝？它是排酒当中的一组，这个排酒呢分开来非常非常的菜，谁都可以欺负它，但是呢一旦放在一起，这个牌就是上上牌，手握至尊宝的牌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当然在刘镇伟的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大话西游，看到了很多很多年前，我记得这一部电影的票房非常非常的惨，但是在3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过后，我相信它的口碑，它的评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会有一个逆转。我们先来听这首《一生所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

我选择的这个是一个现场版，我们听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气声和很多情感浓烈到一度失语的那个状态。好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就是在我不知道至尊宝它是一个牌九名字的时候，可能因为很多人跟我一样从来不打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至尊宝它在牌九当中是一个术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所以当时我只觉得至尊宝只是一个随便起的名字，但是不知道它在里面藏了这么深刻的一个中式的一个宿命观。我记得有一个细节非常打动我，就是在最后孙悟空像一条狗一样走的时候，然后那个他抱着那个朱茵嘛，他说一句说，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你一旦做凡人，你就不要再想你的那些什么各种这个很厉害的那些技能，但是如果你想要拥有像至尊宝一样的这个技能的话，那你凡人的那些情欲也就别想了。所以两个身份，一个叫至尊宝的时候他是人，一个承担了齐天大圣身份的时候，这个凡人就已经死去了，他身上有了很多的责任和宿命。7: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郁可唯这首歌叫《茶汤》。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卓一峰，这是怎样。卓一峰的这首歌跳出了大家对他的一个既定的印象，就是他是唱苦情歌的吧，但是这段旋律用比较摇滚的比较动感的方式唱出了一段失衡关系当中的挣扎和自问，无数次的在追问这到底什么是爱。7: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 Twins 同样的亮。

0: 乐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

0: 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9: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